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许字2023-02003号。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

0: 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103.9
3: 新疆音乐广播。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5: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6: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5: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6: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7: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8: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0: 嘿，1039，音量调到100%。
1: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0: 这里是由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2: 离假期越来越近了，朋友们，今天是周三了，明天还有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就要进入到中秋小长假的这个放假的快乐的时间当中去了。各位如果说在中秋小长假有什么样的打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号，我们会在视频号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说有好的演出啊，好的去处啊，还有家家户户这些好吃的饭菜。对，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当然这个假期马上开始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铁路运输呢，是从9月23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为期有16天的时间。新疆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3%。客流最高峰呢，将会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那么期间呢，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那好些朋友说，哎呀，那我买不到票怎么办？听听看，已经增开了临时的旅客列车了。当然了，与这个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中秋国庆是分段放假，两段假期呢中间仅隔3天。那么不少的朋友呢会通过调休啊、年假啊，或者是请假等等等等的方式，将假期呢拼凑成13天的超长。那大家出行的意愿旺盛，那根据目前的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旅游、探亲还有这个学生等客流叠加，整体呈现的是中秋短途小高峰、国庆长途主高峰两段客流梯次出行的新特点啊。主要的客流呢是集中在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哈密、库尔勒还有伊宁等方向，国庆延伸至喀什、阿克苏、和田这样的方向，直通客流呢集中在了兰州、西安、成都等方向。那么你会去哪里呢？9:11，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好吧，那么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遇到了路况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吧，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首歌给到各位啊，这首歌呢之前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当中非常的特别，但是呢它的打分不是很高，就是现场的评委包括现场的大众评审都没有给这首歌很高的评价，但是过后却是在这个抖音当中火起来的。这首歌呢来自郭颖，叫做问爱。这首歌同样是以那个但是呢它没有以白素贞作为原型啊，而是以小青作为了这首歌的原型。我们听听看，来自亚米郭颖带来这首问爱。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刚刚放了那首《问爱》啊，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歌我听过，是，确实它是在比赛之中呢没有太火起来，确实在抖音的这个切片当中，让很多的朋友看到了亚米这个特别的创作。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的游戏互动要开始了，各位朋友。接下来那个，欢迎大家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的通道，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这张图片我们还是不做任何的解释以及提示范围的介绍，大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以往的答题经验来猜一猜吧。我们当然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游戏的行列当中来。微信公众平台呢一直为大家开通，也很好找，就是我刚说到的那个方式，就是最准确能够第一时间准确的找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虽然听起来有点麻烦，但是互动起来的时候就比较香了，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咯。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三份奖品分别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欢迎大家编辑今天的关键词。

词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现在这个问题啊，我先做个预警吧，就是它也不难。想要盲猜的朋友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好些朋友盲猜可以的哈。今天这个题非常适合盲猜，所以大家可以都试一试。如果说盲猜的话，不看图片能不能第一时间答对？好了，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答案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比较短，来自王嘉尔带来《100种方法》。

0: 畅快自由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尽在1039音乐广播。
1: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0900055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

0: 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问一声早安
2: ，Good morning，
1: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萌萌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看图猜人，看图猜各种东西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总之呢，大家要先拿到图，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这个猜题的互动，对吧？当然，有些朋友呢不拿到题，光凭我们排除错误答案往下听，哎，也能猜得出来。这些朋友必须要鼓个掌。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其他的朋友在大家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如果说你好奇今天这个图片是什么，大家可以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我们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已知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正确答案是两个字，但是呢，我们在第一轮的互动当中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以及范围，接下来通过我们的错误答案的排除，不晓得会不会给到大家一些

0: 灵感啊。我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通过我们今天这张图呢，我们先来排除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个朋友说，你每次说不难的我都一眼看不出来，就我话没说完是吧。我跟他说，但是话又说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来排除第一个错误答案是贺涵。不奇怪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给到大家的任何的提示，因为大家通过这张图片能够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两个字的正确答案它其实不多，但是五花八门。贺涵不对啊，月说是仙羽，仙羽也不对。再来往下看一看，有一波的朋友都是只是发送了这个关键词，没有看到后续的内容了。这个朋友说是何雨，何雨，还有朋友说是雨禾。NJ 很好笑 ，NJ 说这个豆包说是仙雕，仙雕。还有朋友说是咬合，也不对，好吧。本来呢，我以为今天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盲猜出来的题目，这样好了，我们还是给到大家一个范围。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呢猜到这个两个字的正确答案的这个范围呢，是我们先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 APP。APP 啊，朋友们，两个字的 APP， 通过这张图片你能猜到什么 APP 呢？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判断，更新答案，发送关键词都是可以的。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还比较长。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喽。这首比较长的歌曲来自张智霖，带来这首很温暖的歌，叫做《歌一直都在》。
1: 立续诚心，字词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听到这首歌，张智霖为你送上歌一直都在。9:35，这里是梦里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经过了刚刚的提示，哎，好些朋友们恍然大悟，哎，灵感突然就来了，对吧？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有两个字，是两个字的 APP。 我们再来排除一下错误答案。有朋友说是斗鱼，斗鱼直播那个斗鱼是吧？不对，还有朋友说是知乎，说知乎这个朋友你是没看图啊？你要是看了图，一定回答的不是知乎，应该是盲猜的吧？这个朋友，好，我们再来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能够答对了。一起来看看这张图吧。这张图呢，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是一只仙鹤，哎呦，可美。下半部分呢是这个仙鹤，衔了一条鱼。但是不奇怪啊，在第一轮的互动当中，很多的朋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答案，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以及范围，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哎，那你今天让我们猜什么？猜人吗？猜人的话，我觉得是贺涵，这些都不是问题啊，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大家的这个思路一下就打开了，正确答案是咸鱼。咸鱼这个 APP 就是那些黄色的那个咸鱼的 APP， 有没有朋友在上面买过东西，或者是买过什么二手的东西，或者是卖过什么二手的东西？想当年，好吧，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咸鱼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恭喜到这个朋友吧，我刷新一下，叫做 SH 这个朋友。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冰。

0: 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Uphold UPHULD 这个朋友。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哦呦，差点说错。好，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21，后面有个什么符号，我们这实在是不显示。以上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喽，好吧。接下来过一段商务，商务过后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特别的单元，叫做科学有萌点。哎，同样还准备了很多的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7: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8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中秋所有团圆，所有烟火，所有的人间温柔，全部来自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地球。在整个太阳系里，它是独一无二最适合生活的温柔家园，不远不近，刚好的日地距离，保护我们的大气层，滋养万物的液态水，抵御风暴的磁场，所有完美条件刚刚好凑齐。别的星球只有荒芜与风暴，唯独地球有四季，有月光，有烟火，有家人。浩瀚星河，万千星球，只有这里藏着人间岁岁年年的团圆与温柔。
8: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明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小长假之前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啊。预计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我们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李圣杰带来关于你的歌，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14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3: 这里是由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玉许字2023-02-0032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1: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10:0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源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源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重新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每天都在数着这个放假倒计时啊，那出行方面和你来关注到的是中秋国庆，新疆呢加密多条热门航线，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31%。那从明天开始啊，赏秋热度就走高了，长线游客入疆与本地旅客出疆双向叠加，疆内阿勒泰喀什地区成为赏秋核心目的地。国内航线方面呢，南航执行乌鲁木齐至北京每日8班，乌鲁木齐至上海每日6班，至广州郑州每日7到8班，至深圳杭州西安长沙每日4到5班，通过密集的班次以及全天候的航班时刻为

广大旅客提供更灵活的选择。那在江内传统热门旅游航线上啊，是计划执行乌鲁木齐至和田每日6班，至伊宁阿克苏每日5班，沙车库车每日1到2班。不得不说，刚才说到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想去。所以航班的最新信息和你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想要打卡的目的地吧。

0: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6501-0400-313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损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更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1: 10:30，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假期可以出去打卡到的这个打卡地啊，美食打卡地这一站是2026托克逊拌面美食季，将在9月25号到10月7号举办。活动呢是以新疆第一面托克逊拌面不止一面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启幕、多个分会场联动模式举办开幕盛典、一面倾城、城市巡礼，还设置了9个方阵行进式展演。那在活动现场呢，木卡姆歌舞、民俗节目都会轮番上演，来展现托克逊城乡发展的新面貌。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推出了这个9块9尝鲜99种创意拌面，奶酪、臭豆腐、巧克力、榴莲等新奇口味都会集中亮相，打破传统拌面的固有印象，打造网红打卡点。那活动现场呢还同步开展 DIY 创意拌面挑战赛，就是游客啊可以自由的来搭配食材创作风味拌面。同时呢，农文旅加工会技能竞赛也会同步开赛，以面食为载体来进行技艺比拼。托克逊是以特色面食为纽带，这一次呢串联起了美食、民俗、乡村和自然风光，将在双节假期为广大旅客带来不一样的火州文旅体验。所以可以带上你身边那位爱吃拌面的朋友，看好日期出发。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3: 千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4: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3: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新疆音乐广播。
7: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界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重新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高温25度，低温14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14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勇，带来《带着天真去流浪》。
2: 这里是由华园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园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3号。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太阳系最遥远最神秘的蓝色星球就是海王星，远离太阳的它常年幽暗清冷，通体是治愈又深邃的深海蓝色，颜值绝美，但温柔外表下藏着超强爆发力。这里拥有整个太阳系最极致最疯狂的超级风暴，风速远超地球所有台风，狂野又震撼，最远最安静却也最热烈。这颗藏在星河尽头的蓝色星球是宇宙最极致的反差浪漫。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

0: 1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立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D12-D2026-014号。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

0: 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随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想念加上的眼泪，像是爱情把它骗过你和我和他，不是吗？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情绪。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这里是 B139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5集。
1: 郭焕金心中万分的惦念，双手消毒时略显匆忙，见楚植慢条斯理地在消毒桶浸泡着双臂，他忍不住催促：“
3: 你快点啊！”“
4: 还没到消毒结束时间。”
1: 郭焕金带着哭腔说：“
3: 每一分钟，警参谋都在流血。”“
4: 我已下了医嘱，补充液体。”
1: 郭焕金急得冒火：“
3: 你不能更快一些吗？”“
4: 不能，这是无数鲜血换回的经验，马虎求快，消毒不到位，就算成功手术，伤员也可能死于感染。”“
3: 爆炸现场到处都有泥沙和污染物。”
1: 郭焕金的意思是本来就很脏，不在乎多一星半点的不洁呀。楚植不为所动地说：“
4: 我们不能带入更多细菌，手榴弹炸伤冲击波比正常大气压大很多倍，兼有高温钝器和锐器损伤叠加，弹片纷飞，如极小锋利的小刀扎入所能碰到的任何物体，伤情复杂，台上你听我指挥。”
1: 郭焕金心惊肉跳，记起一颗手榴弹的爆炸碎片可达6000块，这么多弹片歇入，人会变成血葫芦，想那季风朗月般的人血肉模糊，尤其是这一切都因自己造成，郭焕金五内俱焚。二人穿戴好手术服进入手术室，手术室里没有昼夜区别，只有无影灯像被射落人间后遗失的小太阳在发光，红柳根燃烧供暖，不那么恒定，手术医生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要钢铁般稳定。景子莲所穿衣物近乎全部卸除，只留下了白色军内裤遮蔽下腹，身上蒙着手术单子，被渗透而出的鲜血斑驳染红，他被全身麻醉了，面色异常苍白，双眉紧皱，似乎在昏迷中仍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景

0: 赫连的内脏并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损伤，只是皮肉受损严重。郭焕清心无旁骛，紧紧追随着楚职军医的操作，亦步亦趋履行驻守的职责。楚职的乳白色手套在无尽血泊中穿插航行，他的手指纤长有力，上下翻飞，与井字连不断奔涌的嫣红血流形成鲜明对比。他像织布，全力修补着井字连断裂的生命经纬。血液本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活泼液体，当它暴露于光线，与人不得不见时，均为不幸。看着他们争先恐后涌流如注，是医生的泼天噩梦。医生和助手在手术中如心脑和四肢均连通的连体婴儿齐心合力，医生念头一动，助手便电光石火般配合。手术台上四手腾起，刀剪飞舞，针线缠绕，沾满血污的窗面被清理干净，不断喷漏的出血点被有效缝扎，止血清创缝合包扎，四手连弹。终于呀、啊、终于身材修长的年轻躯体从死亡线上被强行拽回，不再百孔牵动。一直埋头奋战的楚职突然捂住了额头，手术帽沾染了大片血迹，他说道：
1: 郭焕金，我头昏，估计低血压加低血糖，我先下台，剩下的工作你独立完成。
0: 郭焕金点点头，随着他脑袋的摇晃，大颗汗珠滚落，渗进右眉纱布处，他被剧烈的折痛，闭了一下眼睛让自己清醒，再睁开眼帘时，楚军医已经离开了。现在偌大的手术室，除了清点器械的护士之外，只有他和井字连。井字连无知无觉躺在手术床上，如果不看他紧皱的眉宇，不计较他浑身捆扎的敷料，有意忽视地面上大团染血的纱布，在麻醉剂作用下，这人算得上安稳舒展。由于工作关系，郭焕金见过很多青年男子的裸体，基本上不会有异样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在这充满血腥气息的白色封闭空间内，他第一次感受到男性躯体的线条之美，肌肉之美。在这些优美线条、蓬隆肌肉之下，潜伏着无穷的力量之美，就连井字连浓稠柔润的头发都让人心生抚摸的冲动。井字连身高傲人，手术床上的双脚几乎垂到床沿，虽然身形健瘦，但肩膀宽阔，几乎铺满了手术床横径。以丧失意志力控制的躯体兀自维持着紧致英挺的轮廓，八块强健的腹肌如同见棱见角的长方形小木块，凸起在平滑的胸腹部。高原严寒，边防军人常年棉服裹身，身上那些从未被阳光直射的皮肤显出莹莹的洁白色。他的脸原本是高原红细胞增多导致的紫干色，由于大量失血苍白如雪，这种情况下反倒和他的身体色泽形成了难得的和谐，好像它是一件雪花大理石雕刻出的艺术品。郭焕金拼命地摇了摇头，旁边的护士问道：
2: 是不是太疲劳了？我用卫士纱布帮你擦擦额头，清醒一下。
0: 郭焕金在口罩后面低声说：
3: 不用。
0: 然后 他加快了缝合速度，手指快捷。

0: 别运作，像雨燕在如火的红霞中飞舞。他严令自己清醒，他知道这昏眩来自疲劳，也来自心惊摇动。他和景子莲算熟人了，但他从未想过严严实实的军装下面包裹着如此美好威武的躯体。安卧手术床上的这个人和他认识的那个冷峻男子是同一个人吗？为什么他面对严厉的景教官可以保持心静如水的状态，面对鲜血淋淋神志不清的苍白躯干却脉跳加快，呼吸急促，手足无措呢？好在器械护士忙着收拾手术残局，没精力关注其他。郭焕金也在几次深长呼吸之后渐渐恢复了正常。他独自完成最后的工作，把伤口缝合，尽量做到缝合线美观精致。景自莲的伤主要位于四肢和背部，并不在面部，但即使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郭焕金也不愿让他留下醒目的伤疤。他细细密密，一针一线缝合着景自莲年轻而弹性甚好的肌肤，一边想，他将来的妻子但愿不会发现这些伤痕吧，发现了也不会计较的，就算计较，景自莲也不能说出缘由。手下飞针走线，郭焕金的心中却有挥之不去的酸楚。护士要把从景自莲身上取出的弹片丢掉，满满一大手术盘，连血带肉棱角狰狞。护士对此盘的重量估计不足，端起时手腕一歪，差点倾倒在地。郭焕金忙说，
1: 慢点，没想到这么重，
2: 给我把镊子。
0: 护士不知他要何用，郭焕金拿过金属镊子在盘子里上下拨了，声音刺耳，
1: 弹片像狼牙咬人肉。
0: 郭焕金不搭腔，片刻之后他说道，
2: 好了，剩下的弹片你可以倒了。
0: 郭焕金用镊子夹起弹片说，
2: 这块弹片像一颗星星。
0: 护士定睛看去，
3: 这块从景自莲身上取出的弹片呈不规则形，弹片中心向外散射出光芒般的极刺。郭焕金数了之后说，
2: 好像一颗七芒星。
1: 管他几芒星，都是伤人物件，赶紧丢了吧。
0: 郭焕金把它收起来，现在他有两块弹片，一块刀臂，一块七芒星甲。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3: 景自莲醒来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负伤者，睁眼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非常清晰地记得郭焕金投弹失手那一瞬，自己将冒烟的手榴弹尽全力踢向远处，并一把郭焕金朝掩体方向扑倒，并全力覆盖在他的身上。之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看到郭焕金右眉骨被尖锐弹片刺入，鲜血像水龙头喷涌而出。他悄声地安慰着他，竭力保持镇静。之后，锥心之痛遍布全身，他意识模糊了。景自莲知道，

0: 在战场上若受伤后永不醒来，就是为国捐躯了。如果能醒来，大概率在医疗单位，此刻毫无疑问是第二种情况。环境雪白，身体沉重虚弱，但并不特别的痛，估计是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所有一切都估算到了，唯一没料到的是睁眼后的第一瞬间看到了一张苍白的女儿面容。她轻声说，
1: 郭焕金
2: 到。
0: 郭焕金依然像是在训练场回答教官的命令，
1: 现在我要听你的了。
0: 景子莲维持原有姿势不敢擅动，任何微小挪移随着麻药失效都会痛入骨髓。郭焕金说，
2: 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0: 景子莲认出曾在这间屋子里给郭焕金讲解过手榴弹的相关知识，似乎谈到过爆炸，想来是否有预兆呢？他见到郭焕金的右眉骨处贴着一块纱布，从表面看伤口并不太大，但景子莲知道这块弹片楔入很深。他很想说你也受伤了，需要休息，但是这句话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还没有斟酌完说还是不说，就一头栽进再度的昏迷中。郭焕金尽心尽意看护着景子莲，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尽管景子莲神志不清，遍体鳞伤，然而独属他一人。郭焕金默念着，世界遁去，唯有你我，若人的目光可化作最柔软的羽毛，他以一千遍一万遍轻轻地扫过景子莲，只求他少受痛苦。恢复过来的楚军医悄无声息地走近，观察着景子莲的状况，对守在一旁的郭焕金用口型无声地说，
3: 你出来。
0: 郭焕金也用口型回答，
2: 不放心。
0: 楚之心里起了无名恼火，低声恨恨地说，
3: 不放心我的救治。
0: 郭焕金没理由也不敢不信楚之，只好跟随楚军医出了屋子。确信屋内人听不到对话，楚之恢复了正常音量，
3: 好好休息，别忘了你也是伤员。
2: 我可以坚持工作。
3: 他死不了，
2: 可他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3: 我们又是为了谁？用不着把一对一的恩情感恩念念不忘，我们要保护的是全国人民。你打算让几亿人民排着队轮番感谢没完？
0: 郭焕金想想扶老携幼的无限长的队伍，自我排忧的一笑，
2: 嗯，那不可能啊。
0: 楚之双手插入白大褂兜内，
3: 这不得了，一对一的恩情不必永远记在心上，有人若是说个没完，多半别有用心。
0: 郭焕金打算把这话抽空向潘荣说说，不过潘荣难道别有用心吗？楚直从郭焕金的神色上知道自己这番话有了反响，假装无动于衷，岔开了话题。
3: 痛吗？
0: 不提还好，一提郭焕金顿觉右眉连带太阳穴一蹦一跳的作痛，他隐忍着说，
2: 不太痛。
3: 就你这表情还能瞒得过医生？我给你开点特效止痛药，吃了可以保证基本不痛。
2: 啊，还有这等神药？那你先给景参谋开一些，他浑身是伤，比我重得多。
3: 他是男人，抵抗力强大。
0: 这话郭焕金听着不顺耳，他辩驳说，
2: 男人也是人啊。
0: 楚直注意地看了郭焕金一眼，
3: 他在浅昏迷中不用吃止痛药，药吃多了不好，为了让你减少内疚，我可以给他开出止痛药医嘱，如果他醒了，当班护士会让他吃，你抓紧时间休息吧。
0: 楚直走了，郭焕金赶紧回屋看望。

0: 尹自莲恰好又醒了。郭焕金怯怯地问道，
1: 你疼吗？
2: 不疼，只是跳。
1: 啊，啥跳？
2: 好像心脏被分切成很多瓣，每处伤口下藏一瓣，浑身上下都有小心脏跳动。
0: 郭焕金明白这便是痛到极处了，他自己只有一处伤，伤口就跳痛不止，景子莲全身创伤无数，必疼得难以煎熬。他转身跑出房屋，景子莲痛楚不堪，也没精力问为什么，兀自进入到黑色的漩涡中。郭焕金回来时端着一杯水，手上端着药瓶，特效止痛剂。他柔声说道，
1: 你把它吃下去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2: 谢谢，我不吃。
1: 为什么？你不怕疼死吗？
2: 军事指挥员要时刻保持头脑像融化的雪水一般清澈，随时做出正确判断和对策。所有的止痛药骨子里都让人昏昏欲睡。
0: 在战斗逻辑面前，郭焕金束手无策，但是他不死心，不屑地劝慰说，
1: 可你这会儿不是在战场上，是在病房。
2: 忍耐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锻炼，在病房我才放心锻炼。
0: 郭焕金有些绝望，
1: 你疼死了，忍耐力还有什么用啊？
2: 这话不对，越疼越能说明感知力灵敏，头脑就越清醒。
0: 面如白纸，意志如钢，郭焕金无奈只好退出病房，太犟了。楚直关注着伤员，病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中。郭焕金伤心欲绝，他看在眼里，心中对景子莲说，我会和救别人一样好好的救你，使出浑身解数，哪怕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治好你。我缝合你，我治愈你，让你全虚全影回到军营，然后咱再展开争夺之战。你浑身是伤，我胜之不武。争夺什么呢？楚直不能说出口。半夜时分，龙医生陪着魏顿远来到第五病区，景自莲正紧咬牙关应对全身无所不在的剧痛，突然看见打着手电走进病房的司令员，一个机灵强撑着想坐起来。
3: 小子，躺着吧。
0: 魏顿远双手下压，四肢缠着纱布绷带略显臃肿的景自莲只好继续躺平。
3: 怎么样？
0: 魏顿远面无表情地询问，看到年轻人浑身是伤，既有对军事干部的痛惜，

0: 回司令员，我不知道，从没理会。
1: 景参谋脸上无伤，楚医生说过，养好了还是美男子一枚。
0: 部长，我不怕，我巴不得脸上有伤。
2: 我个大老粗这把年纪了都不愿意破相，你个奶油后生，怎么会生出这种捣蛋的想法呀？
0: 我就是不愿当什么奶油小生。
2: 看你还能如此胡言乱语，我就知道没大事啊！好好养着吧。哎呀，白天哪，我不方便来看你，防区那么多人，我做不到谁受伤都来探望，只能半夜来随风潜入夜。
0: 司令员，这句诗不兴这么用。
2: 哎呀，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见景自怜无大碍，司令员心情转好。
0: 杜甫会从坟里爬出来，跟你没完。
2: 他管不着，我诗兴大发。
0: 人也看了，诗也背了，您走吧。
3: 龙医生吓得不轻，明目张胆的赶人，心想能安排司令员行踪的人本战区好像还没有。一行人踏着夜色回去，除了哨兵神不知鬼不觉，踏雪无痕。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3: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7: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8: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大家最熟悉的神秘星球火星是自带氛围感的橘红色星球，它之所以通体通红，不是火焰，是地表铺满了大量的氧化铁，也就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铁锈。最神奇的是，火星的一天几乎和地球一模一样，时长接近24个小时，四季变化也和地球十分相似。它像地球的孪生兄弟，荒芜又孤独，却一直让人类充满好奇和遐想，藏着宇宙最浪漫的未知可能。
7: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9: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0: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9: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米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展。

0: 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直子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3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华源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

0: 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46集。
2: 在卫生部的办公室里，文胜比抖抖手中的电报翻译纸，对龙医生说：“
3: 哎呀，咱女兵班被更上一级的大军区选为先进集体，哎，需要派代表下山参加表彰会。
4: 咱也没上报，荣誉从天而降。
3: 是政委直接报的，这个女兵班啊，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女兵建制班，凭着响当当的名号，优秀典型跑不了。
4: 这倒是，女娃娃们不容易。
3: 咱们陆远啊，要尽快决定出席英模会的代表。
4: 既是集体荣誉，当然是班长代表参加。
3: 哎，如果郭焕金没负伤，就该这么办。”
2: 龙医生以为协理员在挂念伤员呢，便说道：“
4: 他的伤基本痊愈了，不影响出席会议。
3: 他投弹严重失误啊，是个问题。
4: 按惯例，除了投弹事故，并没有惩戒战士的先例。
3: 哎，话虽这样说，总是刚出事故嘛，人还没处理，马上就代表受嘉奖，似乎不妥啊。”
2: 搭档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龙医生才反应过来，文胜比对于出席人选估计已胸有成竹。
4: 你的意见是？
3: 我看可否让麦青青出席，一来正副班长都可以代表全班，这不违反原则；二来有利于郭焕金养伤，女孩子毕竟年轻，马虎不得。这第三点啊，
4: 一桩小事，你还总结出好几点来？
2: 文胜比略显歉然地说：“
3: 哎呀，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4: 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按你的意见办吧。
3: 那我通知麦青青，让她准备一下。”下山开会。
4: 和麦青青的谈话好办，关键是要和郭焕金通个气，毕竟是……
2: 文胜比并不踌躇，马上接话：“
3: 我找郭焕金看。”
2: 和郭焕金的谈话出人意料的顺利，文胜比单刀直入说：“
3: 经过部领导研究，决定让麦青青代表你们班下山到大军区开英模会。”“
5: 明白。”“
3: 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5: 服从组织决定，副班长不在的情况下，我把女兵班带好，对得起嘉奖，不让光荣称号蒙灰。”
2: 文胜比注意观察，说这些话的时候，郭焕金目光清亮，毫无尘渣，看得出是心甘情愿。依着多年工作经验，似乎不该如此风平浪静，他不放心地又问：“
3: 你对副班长代替你出席英模大会真的没有任何想法？”“
5: 实事求是说，有。”
2: 听了郭焕金的话，文胜比长出一口气：“哎，这就对了嘛，不然他的工作经验岂不枉费？”他就追问道：“
3: 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5: 我投弹失误，愧对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教官因此负伤，我心中非常自责，再加上我战伤未愈，感谢领导体恤。当然，若组织决定由我承担此任务，我没二话。现在决定让我在山上继续工作，我也没有任何意见。副班长有工作能力，相信他能圆满完成任务，祝他一路平安。”
2: 听郭焕金如此说，文胜比很满意：“
3: 你能正确理解这事，很好，继续努力，把班里的工作搞得更上一层楼。万不可大军区受奖了，班里反倒出纰漏。”
2: 文胜比又将麦青青请到了部办公室里。麦青青进了屋，坐在文胜比对面的椅子上，大睁俏目看着协理员。文胜比严肃地告知他：“字字千钧，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可是没有想象中的惊愕，麦青青扬一扬轻盈短发，平静地回答：“
6: 我已经知道。”
2: 文胜比不问麦青青的信息途径，不用

0: 也猜得出他老爸泄露了。文慎比继续平静地说，
1: 那你可知道谁代表你们班到上级大军区授奖？
2: 我。
0: 文慎比着实有些惊讶了，这个决定目前仅限于他和龙部长知道，龙部长对专业以外的事素来秉承少干涉的原则，既分工给协理员，他不会插手。文慎比压下疑惑，不动声色地问，
1: 你如何知道的？
2: 您告诉我的。
0: 文慎比更有些疑惑，
1: 嗯，我何时告诉你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2: 此时此地您正在告诉我。
0: 麦青青抿嘴一笑，
1: 我还没说。
2: 正因为您没说，我才知道。按照惯例，应该是班长郭焕京出席会议。如果这样决定，您无需提前和我说。现在您单独与我谈话，自然是告知将由我代表出席会议。
0: 文慎比想，将门虎女比将门虎子一点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直言说，
1: 这个机会是我为你争取来的。
0: 麦青青抿着嘴再次微笑着说，
2: 协理员，这我知道的呀。
1: 你如何知道的？
0: 文慎比一惊，他想，就算龙医生也不曾预知自己的想法，麦青青又是如何猜出的呢？
2: 您脸上的神情出卖了您，如果不是您的争取，这样的决定很难做出，毕竟我只是副班长。
1: 你知道就好。这次下山除了到上级大军区授奖，途经我们所属的军区机关，代我向你父亲问好。当然了，他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他是谁啊。
0: 麦青青很肯定地回答说，
2: 他已经知道您是谁了。
1: 啊，谢谢。
2: 是我和爸爸应该感谢您，文协理员。
1: 马上着手整理你们班的资料，记得实事求是的妙笔生花。
2: 您放心，我会紧紧抓住全军最高女子建制班这个要点，把事情做透做深做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对于不能代表女兵班下山授奖，郭焕金并不遗憾，他天性不喜欢抛头露面，现在非常时期，他身世多舛，更需谨慎低调。会议出宣传材料再怎么低调，也会兴师动众。为了自保，为保家人和郭大厨，他应力求减少存在感，无声无息最好。再者，下山开会，先途经本军区，再到大军区。郭大厨在小灶当值，他怎能不与之相见呢？真是让人踌躇。不是郭大厨不好，而是太好。受人滴水之恩，没有涌泉在手，何以相报啊？他占伤未愈，虽无大碍，但眉头稍耸，整个面部就会有强烈的不适感，搞得他现在不苟言笑，怕笑怒牵扯出疼痛来。试想，会议上面部呆滞的女班长会将荣誉感拉低，还有最后一条理由，她不敢与任何人说，甚至自己也不承认，放心不下，井自怜。他为自己找了光明正大的理由，人家是为你受了重伤，关心他责无旁贷呀。就算赎罪心理勉强讲得通，但更深缘由他无法解释。一天见不到他，心中惶然。只有看到他的身影，心才能扑通。

0: 空的归位。晚上，只要一闭眼，就是井字连在爆炸波排山倒海扑来时，把他一把推倒，全身护住他的情景。那一瞬，是他短暂生命中最危险的刹那。末日轰鸣，地狱热浪，弹片冰雹，双耳震到失聪，眼睛被鲜血蒙蔽，生命跃跃欲试地想要离他而去。他再也看不到父母，看不到郭大厨，看不到日月星辰，看不到书上文字，更遑论绿树红花亲密战友，甚至连熟视无睹的雪山冰峰都将永远离他而去。此后，他的世界里只有黑暗，只有寒冷，只有呼啸弹片和灼目火光，让人窒息的硝烟弥漫，近在咫尺的鲜血横流。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出现，他唯一感觉到的是温热怀抱夹杂苦寒的冰雪清香，吹拂在他耳边的是有条不紊的呼吸，触手可及的强健的心跳。这是他生命中最美妙神圣的时刻。当郭焕金满面鲜血，大脑震荡，深陷闭目塞听之时，井字连平静有力的话语给了他极大的勇气。他希望这一瞬成为永恒，就此战死亦不足惜。只要他的身上覆盖着他，只要他郭焕金能够和他在一起，生死相依，就此解脱，心中当溢满幸福和安宁。可惜呀，死亡并没有轻易地将他带走。高原上，生死界限模糊，只在须臾一线间。但这一次，死亡仁慈。获救之后，郭焕金甚至不无遗憾地想到，如果和他一道为国捐躯，亦为幸事啊。活着便要继续背负着沉重复杂的命运和时代交缠，表面上又要一切正常，并不轻松啊。井字连缠满绷带，静卧病床，失血过多，虽已无生命危险，但面色惨白，极为虚弱。平日英勇无畏的井参谋褪去一身豪气，显出难得的倦怠和孱弱。郭焕金摸着他的额头，试图用手背的清凉逼退他漆黑发缕下的高烧。
1: 烧得太厉害了！
0: 郭焕金慌了，冲进值班室报告。
2: 谁？
0: 楚直从病历堆中抬起了头。郭焕金这才发现自己全部心思都放在井字连身上，以为天下人人皆如此，省去了姓名。他赶忙补充说：
1: 井字连。
0: 楚直的身姿未有改变，淡淡问：
2: 生命体征如何？
1: 心率很快。
0: 郭焕金随即报出了具体的数据，而楚直却镇定地回应说：
2: 正常。
1: 呼吸频次每分钟28次。
2: 正常。神志？
1: 时而清醒，但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中。
2: 正常。
0: 听着楚直的话，郭焕金忍不住叫了起来。
1: 楚医生，你糊涂了。一个人浑身是伤，发着高烧，呼吸急促，心率很快，神志模糊，还发高烧，冷战打到床架发抖，这怎么能说是正常？
0: 郭焕金急得要跳脚，楚直却淡然处之。
2: 说得对，井字连浑身都是伤，这种境况下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症状都有可能出现，是战后组织破坏和吸收时的正常反应。如果他心率减慢，

0: 呼吸紊乱，体温都上不来了，才是真正的不正常。未来的女医生，我提醒你一句啊，病人出现任何情况，你都要保持冷静。如果你心绪混乱出了昏招，那才是伤员的最大风险。永远记住，你的痛不欲生和心急火燎都非常危险，它不能治病，只能害命。
1: 郭焕金心中战栗，楚医生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教学炫耀你的学问，救人要紧呐、啊，快救他呀。好在楚军医说归说，随后迅即开出了一系列医嘱，抗菌素联合用药，氧气增量加压供给，加强维生素滴注和营养支持等等。之后又对郭焕金说，
0: 你做井字莲的特别护理，负责换药加持续物理降温。
2: 我马上就去。
0: 井字莲身上伤口众多，降温时别让酒精渗进去。
2: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快些康复？
1: 郭焕金有些不甘心地问，楚直含义不明地笑了笑。
0: 还有一个办法。
2: 啊，啥办法？快说。
1: 楚直忽然面色寒冷地说。
0: 熬。战伤熬到了时间，自然就不发烧了，伤口便开始愈合。
2: 哼，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哼，
0: 这不是常识吗？白教你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我发现你对这个井字莲好像特别上心呢、啊。
1: 郭焕金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回应说，
2: 哼，他是我的军事教官，为我负的伤，我不上心岂不没良心。
1: 楚直憋屈呀、啊、无言以对。郭焕金端着治疗盘内盛稀释酒精溶液进了病房，酒精挥发味道浓烈，井字莲皱着眉头醒了过来。
3: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物理降温。
1: 郭焕金心疼井字莲，本想轻声慢语，但又怕显得太过关切，故意做出公事公办的淡然。井字莲纳闷，也没得罪这姑娘啊，且不说还携救命之恩呢、啊、不过身上四处火烧火燎般的疼痛无力猜测。
3: 啥物理？如何降温？
1: 郭焕金把洁白纱布泡在治疗盘的酒精液中，
2: 擦酒精浴。
1: 井字莲不由自主抖动了一下，极轻微，无人察觉。别看面对痴痴冒烟的手榴弹能安如泰山，但想到酒精淋在身体无数伤口上的感觉有些骇然。井字莲黑曜石般的眼眸闪个不停，以示抗议。
3: 我当军事教官似乎并没有特意折磨过你啊。
2: 嗯，是没有特意折磨，但不特意的折磨也不少。
1: 原来徒弟记仇，井教官只好憋屈地认命。
3: 那你打算如何操作呀？
1: 既然拦不住，起码弄清状况。井字莲极少生病，缺乏医学常识。郭焕金说，
2: 第一步，脱掉你全身衣服。
1: 井字莲愤然，虎落平原被犬欺，他坚决拒绝着说，
3: 不成。
1: 郭焕金知道他的顾虑，莞尔一笑。
2: 你可知是谁为你完成的手术最后缝合包扎？
1: 井字莲躺在手术床上时神志并不很清醒，快结束的时候，他恍惚看到身穿手术服的郭焕金。听闻此话，他有些诧异。
3: 是你？
2: 不错，正是。
1: 可是井字莲还没有转过弯子。
3: 那又怎样？
2: 你身上所有部位我都看到了，岂止是看，还一寸寸摸过，明白？
1: 井字莲深叹一口气，无可奈何。
3: 看在紧急状况救死扶伤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了。
2: 现在是继续救死扶伤，最大限度裸露皮肤后开始物理降温。
1: 井字莲只好闭上眼睛听凭处置。其实他身上除了内裤几乎不着衣物，消毒敷料和绷带为他缠出

0: 白色披挂。郭焕金用饱蘸低浓度酒精的纱布块，在绷带未曾覆盖的皮肤上小心翼翼地涂抹。灼热皮肤被酒精涂布，清凉舒适，其中夹杂着一缕缕轻柔的触摸，这是郭焕金的指腹在皮肤上滑动。这等操作本可用止血钳加纱布块来完成，但是景子莲周身伤痕累累，钳子还是不如手指灵活，万一不小心点滴酒精误入伤口，伤员极其受苦啊。郭焕金的手指灵巧地在伤口间隔处如跳棋子般左右腾挪，轻柔浮动，这番细腻在景子莲的感官里冰火两重天，酒精的冰凉和指尖的暖弱轮番席卷而来。郭焕金的手下如同握着一把小火苗，四处播种下一团团炙热。景子莲觉得这物理降温徒有虚名啊，非但不能把自己的温度降下来，反倒越降越高，简直要燃烧起来。他吃力地说，
1: 我不做这个傻玉了。
0: 话一出口，他自己惊住了，声音有些嘶哑。此刻郭焕金正擦拭到景子莲的背部，人呈俯卧位。郭焕金以为喉部受阻，未发现异样，依然问道，
2: 是不是好一点了？
0: 景子莲烦躁地说，
1: 没好，更坏了，快停下来。
2: 有时候啊，自我感觉并不准确，还是相信仪器吧。
0: 郭焕金暂停擦拭，将体温计夹到景子莲的腋下，等待的七分钟谁也没说话。景子莲怕变了调的嗓音泄露出不安，故意缄口不语。郭焕金对物理降温也没把握，病人主诉不敢大意，不知说什么好。取出了体温计，红色小蛇般的红线趴在某个位置，郭焕金对着阳光看了两遍，喜不自禁地说，
2: 降了整整1.1度。哼，景参谋，你自我感觉不准啊。哼，
0: 景子莲没有答话，自我感觉并没有失灵，他清楚察觉身体陷入陌生的燃烧状态，蓬勃热气在下腹部冲撞，浑身伤痛和高烧引起的不适趋向消弭。普通的兑水酒精好似神奇仙药，将他治愈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

0: 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7: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8: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笑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春窗极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4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10-2026-014号。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张杰带来的穿越人海。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本周我们的音乐盲盒呢，是一起拆开属于秋天浪漫的时间。今天要打开的是哪首歌呢？它是周杰伦的风。今天呢，恰逢秋分，昼夜均分，一半暖阳一半凉夜，秋天的味道渐浓，就要听一首关于秋天的歌啊。那华语乐坛里写秋的歌曲里，一定是绕不开这首风的。那歌曲收录在了周杰伦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能够代表秋天。缓缓飘落的枫叶化作思念的载体，把秋日独有的清冷和怅然娓娓道来。昼夜长短在此刻达到了平衡，秋天的思绪也会在旋律里慢慢的展开吧。在秋分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就来听这首属于秋天的歌曲，周杰伦带来的《风》。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你好，我是逸飞。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夜空中那颗最亮最温柔的星星就是金星，它也是太阳系最特别的叛逆星球。我们地球上日出东方，日落西山，但在金星上，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是整个太阳系唯一反向自转的行星。厚厚的大气层像恒温棉被，死死锁住热量，让它成为八大行星里温度最高的星球。又亮又暖，自带反转浪漫，金星简直是宇宙里氛围感满分的浪漫甜心。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滴滴。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旅程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午后快充站，一起来解锁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国庆中秋假期快到了，那乘高铁出行，车厢里的电茶炉、充电插座、洗手台，这些看似简单的设备却难住了不少高铁萌新。哎呀，这里有一份小贴士，我们就一起来解锁高铁上的实用功能啦。第一个是电茶炉，双重保险更安全。我们接热水的正确操作是先按压红色解锁按钮，再按压绿色接水按钮，这样的双重设计呢，防止误碰烫伤，让接水更安全。还有就是注意到高铁洗手台的感应器了吗？在水龙头下方啊，我们看到黑色的感应区，伸出手对准它，水流自然来。接下来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隐藏小桌板，那这个小桌板是在有些车型的二等座座椅，小桌板呢它会设置在座椅的扶手内侧，轻轻一搬啊就可以立即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座椅的调节小技巧，想要调节靠背不要硬搬啊，座椅的扶手下方呢有个小按钮，就是扳手，轻轻的一按，身体向后靠，座椅呢

0: 号洗手池旁边呢，其实也是配有充电插座的。智能型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像 CR400BFS、CR400BFZ 这两款车型，在二等座座椅的靠背上增加了 USB 充电口，商务座呢支持无线充电。如果说你不清楚自己乘坐的列车是什么车型，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的首页，点击时刻表，输入车次号、出发时期，然后点击查询，再点击查找电源位置，就可以来查询到充电插座位置啦。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先来听到的是陈卓璇带来的一首《因你》。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4: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像阳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住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阁，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依然是很温暖的歌声，来自好妹妹乐队云野。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9月25号，就在后天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月圆人团圆，所愿皆如愿。假期是接踵而来，想去远点的地方吗？哈尔滨呢又添新的地标了。近日在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正式亮相，首次实现了 8K 裸眼 3D 全景显示与 AI 实时语音交互技术，在户外巨型球幕场景的融合落地，也成为科技感十足的东方树莓新地标。来到今日科普时间啊，这秋天的蚊子很猖狂，那么维生素 B1 泡水喷在身上能驱蚊吗？维生素 B1 和人体内的多种新陈代谢有关，它泡水以及在体内代谢之后呢，会产生类似大蒜味的臭味，有人传它有驱蚊的功效，可能呢跟这个原因有关吧。蚊子在寻找目标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人体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中的某些成分，那维生素 B1 并不会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无论是直接往身上喷维生素 B1 还是口服维生素 B1 都不能减少蚊子的叮咬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呢也交给大家的分享时间。那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如果你有想听的歌，你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接收大家的留言，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愉悦，来自姜雨晨的浪漫爱。听完这首歌，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喽。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来自姜雨晨的《浪漫爱》。接下来呢，我们让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来分享一下大家想要听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到微信平台啊，我们一起点到的是这位朋友，叫做向阳花。他说呢，我想推荐的是无印良品的《身边》。他说真奇怪，明明是一首非常温暖幸福的歌曲，但是听完之后不知不觉红了眼眶。有的时候打动我们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儿，而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温暖的平凡的日常。这首歌无印良品烟火气十足的《身边》，虽然呢不是他们热门的歌曲，但也是非常精品的，由李宗盛、余光中作词，品冠作曲。《身边》呢是一首充满了温情和治愈力量的作品，歌词通过真挚朴素生活化的表达，包括清新明快的节奏和温暖细腻的旋律，一起唱出了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光的眷恋，在感情中的默默付出，对恋人的陪伴和守候，对感情的珍惜，听起来是真的很让人动容，也是唤起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些珍惜和感恩。当然听完这首歌，在听歌之前也都愿大家能够遇见歌里面这般温暖的爱人，收获简单真挚安心的感情，从此烟火寻常，有人相守不离。无印良品带来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秋分，秋分呢是24节气里面的第16个节气。古人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意思说呢，在今天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不多不少，不多不少啊，刚刚好。从今天开始呢，夜会越来越长，白天会越来越短，天气呢也会一天比一天变凉。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北方的稻子黄了，南方的橘子红了，新疆的葡萄啊、哈密瓜、红枣这些都熟了。秋分是大地交出的答卷的一个日子吧，也是咱们最丰盛的日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着大家跟着音乐一起走遍中国最美秋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先来分享一首蔡健雅经典的歌曲《越来越不懂》，一起来听吧。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全国各地在秋分这段时间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川西的秋天啊，是彩色的世界，像是大家熟知的稻城亚丁啊、九寨沟等等，每一处都是层林尽染的。九寨沟的湖水在秋天变成了一汪汪彩色的海子，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倒映着两岸的彩林。站在湖边呢，都会觉得眼睛啊，真的是看不过来这么多美景了。而再往西走，像西藏的林芝，秋天的林芝啊，雪峰下面是金色的森林，雅鲁藏布江从峡谷里面流过，在这个时候啊，真的是有一种宁静和风足，它是高原秋天独有的味道。当然了，我们在新疆呢，就不得不提起轮台的胡杨林了。塔里木河畔的胡杨，秋天已到，沿河几十公里

0: 全都是金黄色。开车穿行在胡杨林里面啊，两边是无边无际的金色，头顶是湛蓝的天空，那种辽阔的感觉啊，可能只有看过的朋友才能体会到。而西部的秋天，它是辽阔的，是深远的，它像一首长调，越听越有味道。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期间呢，大家都可以不妨走出家门，比如说去到我们身边比较较近的一些胡杨林，去看看这些胡杨林它们的景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yeah,
1: 有点难。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呢刚才跟大家一块领略了西部的秋天的景象啊，而南方的秋天呢来的可能会晚一点，也更加含蓄。它不像我们北方那样浓墨重彩，而是一种细细的温润的秋。比如安徽的塔川和大家熟知的宏村，是徽派建筑与秋色的经典搭配。白墙黑瓦的村落呢，被这各种各样的树啊的它的颜色红黄包围，晨雾一起呢，整个村子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很多人说塔川的秋天是中国最美的乡村秋天。同样在江西婺源的黄岭，秋天有个著名的晒秋，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啊晒着辣椒、玉米、南瓜，红的、黄的铺成一片。其实呢，这不是给游客看的一些表演，而是当地人的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在云南腾冲的银杏村，深秋时满地金黄，3000多棵银杏树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金色。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些景象啊，在很多朋友看来呢，有可能像是一种刻意渲染出来的，但其实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本该秋天该有的样子，热气腾腾，充满人间烟火。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定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0: 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清昌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在秋分这一天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小习俗，一个是竖蛋，就是把鸡蛋竖立起来。秋分这天，地球的地轴与公转的轨道平面啊，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鸡蛋呢，比平时更加容易立起来。我们呢，也不管这个说法到底是科学不科学，对还是不对，反正玩起来呢是很开心。大家在家也可以去试一试。而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磊《虎口脱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明天24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4度，低温14度，风力3级。后天25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还是多云，高温22度，低温14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希望

好天气，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吗？想听什么歌啊？跟我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新疆 mix 1039啊。天气好，咱们再听点自己想听的歌。哎呀，你说这心情得多好，是不是？

0: 天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最近呢，就是在我们家那群里啊，我妈天天发一些东西，哎呦，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东西它不是真的科普啊，你这个你不用听他们的，你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就什么都别吃的太多就行了啊，因为你心情好，你的免疫力就会提高啊，对不对？但是呢，哎。这个我妈就说你那个就不对啊，你的养生观念才不对呢，啊，有的时候就没法沟通，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原理啊，就是逆反心理，大家都知道，你越否定，完了他就越坚持，然后呢，还有从众心理，你身边什么人呢？你身边是你同龄人，他身边什么人呢？他身边是他的同龄人，对不对？所以呢，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这个不同的年龄，他的这个身体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咱也别觉得咱一定是正确的，对不对？也得觉得父母也有他对的地方啊。另外呢，我们作为年轻人要避免先入为主，因为这样很难会改变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他不是在于到底这个科普说你每天吃什么东西啊，完了之后你这个怎么这个喝水啊，什么怎么睡觉啊，它是最对身体好的，而是在于就是我们父母之间呢，孩子跟父母之间，他现实存在一些这个生命体验上的差距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急着去反驳父母啊，还是要多听他们说一说啊，就像我这个吧。工作在外地，不能跟他们经常见面，所以呢，微信上有一些聊聊天啊，陪伴一下。有的时候他只是想让跟你多说点话，我们要满足父母的这种精神需求，好不好？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木星绝对是太阳系的万能老大哥，体型气场全宇宙在线。作为体积最大的气态巨行星，它的身体能装下1000多个地球，气场超强，体量超大。最标志性的大红斑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超级巨型风暴，从未停歇。它没有坚硬的地表，通体由氢和氦组成，温柔又庞大。更暖心的是，木星凭借巨大的引力帮地球挡住了无数陨石的撞击，默默守护太阳系，是妥妥的温柔宇宙守护者。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

0: 抢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人第一的飞虎精神。祝 103.9 收听长虹。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

0: 我君寒，
1: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0: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028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这里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多多，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每年九月的第四周呢，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是第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一位是来自白中学附小的小伙伴，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小学的小伙伴。那两位小伙伴也将来到花儿朵朵的直播间，通过电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身边的民族团结小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先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0: 介绍一下自己，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八一中学附小六年级二班的任科婷，我的爱好是跳舞、打羽毛球，谢谢大家。
0: 嗯，欢迎第一位小伙伴，来自八一中学附小六年级二班的任科婷同学的到来，欢迎你。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伙伴，也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小学四年级三班的韩婷一，我喜欢跳舞、画画，谢谢大家。
0: 啊，同样也欢迎第二位小伙伴韩婷一的到来，两位小伙伴已经就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两位小伙伴和大家分享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小故事。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任科婷同学要跟大家带来的分享。那今天你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
1: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民族团结故事是永不褪色的帕米尔雄鹰拉奇尼巴伊卡。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直播间里的任科婷跟大家分享的拉奇尼巴伊卡的故事，有请。
1: 在巍峨辽阔的帕米尔高原上，有一位被人们称作高原雄鹰的英雄，他就是塔吉克族护边员拉奇尼巴伊卡，一位用一生守护祖国边疆的民族团结模范。拉奇尼一家三代人，世代扎根雪域高原，接力守护祖国边境线。这里山路险峻，风雪漫天，常年高寒缺氧，环境十分艰苦。三十多年来，他不畏严寒酷暑，日复一日巡逻在边境线上，认真排查隐患，记录路况，默默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不仅是忠诚的护边员，更是民族团结的践行者。生活中，他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和各族同胞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用真心维系着邻里温情，用行动诠释着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为了营救落水孩童，他毫不犹豫冲进冰冷的湖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拉奇尼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凡，用生命诠释忠诚与大爱。他是民族团结的榜样，更是我们心中最美的边疆英雄。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学习他无私奉献、爱国担当的精神，珍惜当下生活，心怀家国，团结向善，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谢谢大家，我的故事到此分享结束。
0: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来自八一中学附小六年级二班的任科婷同学带给大家的分享。他跟大家分享讲述的身边的民族团结的故事是拉奇尼巴伊卡的故事。其实听你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有一些好奇，哎，这个故事啊，任科婷是谁讲给你听？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呢？
1: 这个故事首先是我的父母给我讲的，然后我们学校在开学第一课的时候也给我们播放了他的这个英雄事迹，这才让我去了解了这位伟大的英雄。
0: 嗯，尤其是在2021年的时候的这个开学第一课，当时拉奇尼巴伊卡的女儿是到了这个央视的这个开学第一课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印象应该很深。那会儿你应该是在三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样子是不是？当时
1: 对当时
0: 那会儿的时候，那任科婷同学那更近距离的了解到了这个拉奇尼巴伊卡的故事。今天呢，他又在花儿朵朵的电波当中跟大家再次分享讲述了他知道的故事。谢谢我们来自八一中学的小伙伴任科婷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听来自三十小学的韩婷一跟大家来分享他所知道的了解的身边的民族团结小故事。如果说任科婷的这个故事啊，更多的是 了解呢来自于父母，来自于学校，来自于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那韩廷一的这个故事来自于

0: 与更多的是来自于社区当中的邻里之间的互助，社区之间邻里之间的口口相传。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韩廷义跟大家要分享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1: 这个故事发生在乌鲁木齐团结路陶瓷厂社区。
0: 嗯，就在我们身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有请韩廷义。
1: 阿拉江叔叔是社区志愿者。2021年，他听说社区一位老奶奶得了重病，每周要去医院做透析，走路很困难，家人也不方便接送，就主动对奶奶说：“奶奶，我以后免费接送您去医院。”一句承诺，他坚守了整整3年。每到看病的清晨，不管大雪纷飞的冬天还是刮风下雨的日子，早上9点，阿拉江叔叔的出租车就准时停在奶奶家门口。他小心地扶奶奶慢慢下楼，帮奶奶带好随身物品，稳稳地送到医院等透析结果，再接奶奶平安回家。如果阿拉江家里有事，他一定会托自己的出租车同事帮忙接送，从来不让奶奶耽误治疗。两家人的慢慢变成亲人。奶奶知道阿拉江的女儿喜欢画画，常常送去画笔、颜料。阿拉江的父亲生病住院，奶奶一家也提着东西去探望，经常邀请阿拉江来家里吃饭。我们也要学会关心身边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互帮互助，传递温暖。这我的故事完了，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来自30小4年级的韩廷义的分享，他为大家分享讲述的身边故事发生在社区里。听完了故事，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社区里的民族团结故事呢，往往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充满了邻里之间的温情，还有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当然还少不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听完了这些故事，让我们心里觉得暖暖的，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这种深厚的力量。当然，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说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些暖心的故事，记得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让这一些故事被更多的人听到。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暖暖。

0: 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乡音乐广播。
2: 安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
3: 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八大行星里最勤快、节奏最快的行星就是水星，它离太阳最近，也是太阳系公转速度的天花板，只用88天就能绕太阳跑完一圈，妥妥的宇宙极速打工人。很多人以为离太阳最近就最热，其实大错特错。水星几乎没有大气层，留不住一点温度，白天被暴晒滚烫无比，晚上瞬间速冻降温，温差能达到上100度。这颗又忙又极端的小星球，妥妥的是宇宙里最反差萌的存在了。
4: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5: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说曾经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大家听一听，猜一猜，看看能不能猜出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名字。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19点到20点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刚刚说到了是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是每每说到风靡校园的歌曲，小伙伴们都喜欢的歌曲，都会哼唱的歌曲的时候特别提到的一首歌。跟大家说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孤勇者。
2: 孤勇者。
0: 孤勇者。哎，曾经你们是那个唱着孤勇者这个走天下，或者是这个走过校园的这样的一代吗？
2: 是的是的。
0: 是。那除了孤勇者之外，我们说每一代人啊都有自己要追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喜欢的一些这个歌曲，或者是这个一段时间喜欢的这个歌手啊，或者是喜欢的歌曲，甚至是一些类型的不同的这种曲风的歌曲。那你们俩呀现在眼下还喜欢这个孤勇者，还沉迷在这个孤勇者时代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都没有啦！哎呀呀呀呀，原来孤勇者的风已经刮过了。不知道现在两位小伙伴比较喜欢或者是听谁的歌会多一些？
1: 我现在最喜欢听的就是 TF 四代的，他们的那个一直在身边和那个危险的关系，我现在觉得真的挺好听的。
0: 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啊，任克廷再三跟我说，若飞姐姐，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能不能点歌啊？我就说哦，我说那难道又要回到这个孤勇者，或者是曾经还有一段时间小伙伴们特别喜欢那个哪吒的那个主题曲。
1: 对
0: 对，还有特别喜欢这个，不知道两位小伙伴接触的多不多，小少年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有一点点像是喊麦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说唱类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接触过啊？所以现在刚说到的这个四代，能不能给大家去盘点一下，介绍一下，或者是普及一下相关这个知识？就比如说我问一问韩宁一，刚刚说到的这个 TF 四代，你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听过，
0: 完全没听过。哎，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像唐宋八大家、初唐四杰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你觉得？
3: 应该有可能。
0: 应该有可能，一点可能都没有。这个其实是这个，校园也算不得是校园，应该是这种少年歌手当中的一批代表吧，算不算？
1: 对, 对, 对，他们就是先进那个时代峰峻的公司，然后培养几年，最后再出道。
0: 哦，这么样一个过程，给我们来盘点一下，到底1.0、2.0、3.0、4.0究竟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1: 好的，那个他们时代峰峻是现在是目前有五代的，第一代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TFBOYS， 然后二代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班的同学都比较喜欢的时代少年团呀，三代的话就是登陆少年团，我所熟知到他们都比较喜欢的是苏新浩
0: 啊，
1: 然后四代的话，四代呢喜欢的人就多，像我们班一个同学他很喜欢就是左奇涵，但是我是比较喜欢杨博文的，因为他的舞蹈真的很有魅力，就是跳得很好看。
0: 哦，所以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TFBOYS 是不是？
1: 对
0: 的。所以刚刚你说到了自己最喜欢眼下听的比较多的歌曲是哪几首来着？
1: 是那个一直在身边和危险的关系。
0: 哦，这两个啊我要这个记录下来，因为这个以后有这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头啊，我还可以考一考他们，卖弄一下我的知识储备。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直播间里已经出现了一位我的老师了。那要再问一问韩廷一，刚刚旁边的这个6年级的任克廷姐姐讲的这个一代、二代、三代、四代，这些你熟悉吗？
3: 完全不熟悉。
0: 我刚刚也在看啊，你的这个眼神当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清澈的这个目光，让我就觉得哦，他还停留在小猪佩奇那一代，对不对？
3: 不对，
0: 不对。哦，那你现在是比较喜欢的，已经不再是这个，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孤勇者，这分过去了，也不太喜欢那个 Peppa Pig 那个系列了，对不对？那你们这一代4年级的小伙伴，现在听哪些或者哪类的歌曲比较多一些呢？
3: 我们班同学的话，就是有人听周深的歌呀，还有人听就是女团宋雨琦呀这些的，就是还很多追星的
0: 啊、哦，还有一些追星的啊。那你呢？你听谁的比较多一些呢？
3: 我平常不咋听歌，就是听周深的稍微多一点，
0: 稍微多一点啊。如果说让你分享一个就是眼下听的这循环次数比较多的，你会推荐哪歌呢？
3: 小美满。
0: 小美满啊，我还以为会说呢，哎呦，我听的歌不是特别多，我最近听优学圈听的比较多，这你俩熟吗？
2: 这个不太熟，
0: 不太熟啊，优学圈不太懂，那我就大概知道了。这个平时你们这个英语学习这块啊，可能这段家长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哎，刚刚说到的这个一直在身边，还有危险关系，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哎，大家熟悉吗？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我来找一找啊，小美满也好，一直在身边也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曲风，有没有可能在花朵朵的电波当中听到这些？哎，在若飞姐姐看来啊，哇，完全不太一样的这种歌曲风格。
4: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5: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0400-313号。
6: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7: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笋蟹胡条。

0: 赛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4: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3: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4: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3: 这么好呢？
4: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3: 快带我去看看。
4: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5: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忍不住的在这个直播间里的手舞足蹈了，真的也能感受到这个我们直播间里小嘉宾的开心和快乐。的确啊，当时薇姐姐还停留在 TFBOYS， 停留在大梦想家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 TF 家族现在备受喜欢的居然是一直在身边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韩天一喜欢的这个歌曲《小美满》。听完之后啊，听节目的大朋友也来说一说 TF 家族也好，周深也好，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首？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
1: 是我点的，好太好听了！听到偶像的歌，就是感觉很兴奋、很激动啊。
0: 所以刚刚啊，直播间里这个任客厅已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里是懂音乐更懂你的1039，此刻大家听到的是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今天直播间里呀，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一位是来自八一中学附小的任克婷，还有一位呢是来自30小4年级的韩婷一。两位小伙伴跟大家分享到了身边的民族团结的故事，也分享到了他们此刻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些音乐风格。哎，微信平台上有人也在说呀呀呀，就在说啊，我也特别喜欢，一直在身边，我是找到朋友了。刚刚这个袁说发信息说这个小美满听着就很暖。对，刚刚我们在直播间里交流的时候也在说，跟韩婷一在说这个小美满们每听到的时候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比较开心吧，就是心里也都舒缓了不少。
0: 对，说不出的那种幸福感，是不是？所以我还停留在听这个打了蹦吧的时候，没想到他们就已经开始听这个小美满了。哎，刚刚我说到了这个，问到他们俩这个平时歌听这么多，那优学圈听的怎么样，多不多呢？漫漫长路就问我，若飞姐姐，优学圈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播放器呀？它不是 QQ 音乐，也不是酷狗，也不是网易，那到底是什么？你俩现在弄明白了吧？是什么呀？
2: 外研优学。
0: 对，我们把它叫做优学圈。你们俩其实平时也有接触，对不对？
1: 对，每天都在接触，
0: 每天都在接触，所以
3: 会布置一些打卡任务
0: 啊。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英语学习的这个一个小小的 APP， 一个小软件，大家可以用起来。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去跟英语老师打听一下。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时间久了，这个优学圈万言优学的这个积分一定会很快超过你的 QQ 音乐的积分。他俩呀，直播间的两位小伙伴啊，不信邪，刚刚还偷偷来看了一下，说如飞姐姐，我们不信，我要看看你的这个 QQ 音乐的积分是多少。你俩看到了吗？多少？
1: 120。
0: 那我的这个优学圈万言优学的积分呢？
1: 3000。
0: 所以呀，是一个我这个瞬间落伍于音乐潮流之外是有原因的，落伍了的原因是有原因的。我最近啊要把我的这个 QQ 音乐的这个积分啊迅速听上去，听更多小伙伴们喜欢的歌，当然也能在电波当中把比如说像任克婷推荐的这些歌手的音乐，还有韩婷一他们这个年纪的小伙伴喜欢的歌手的音乐通过电波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说到这个，说完音乐之后还要说一说他们俩呀，来到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呀，还给大家精心准备了自己喜欢的才艺，擅长的才艺，喜欢的作品。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首先是任克婷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3: 丁香结这篇课文
0: 哦，这是我们6年级的一篇课文。读到丁香结的时候，心里头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愁怨在心间萦绕。可是在这篇课文当中，那要传递出来的除了有这种愁怨之外，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寓意。我就一直好奇6年级的小伙伴能不能读得懂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任克婷，来听一听看看6年级尚不知愁滋味的少年能不能读得懂丁香结。有请任克婷。
3: 丁香结，今年的丁香花似乎开得格外茂盛，城里城外都是一样。城里街旁忽然盛出两片雪白，顿使人眼前一亮。再仔细看，才知是两行丁香花。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墙上窥着行人，惹得人走过了还要回头望。月光下，白的潇洒，紫的朦胧，还有淡淡的优雅的甜香，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这是丁香。在我断断续续住了近30年的斗室外，有3棵白丁香，我经历过的春光几乎都是和这几束丁香联系在一起的。那十字小白花那样小，却不显得单薄，许多小花形成一簇，许多簇花开满一树，遮掩着我的窗，照耀着我的文思和梦想。

0: 角。古人诗云：“芭蕉不展丁香结，丁香空结雨中愁。”在细雨迷蒙中，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却一直不解，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今年一次春雨，久立窗前，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簇花蕾，那小小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我才恍然，果然是丁香结。丁香结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再联想到那些诗句，真觉得他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了。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件完了一件又来，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生活岂不太平淡无味了吗？谢谢大家，我的课文朗诵到此结束。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六年级的小伙伴任克婷带给大家的课文诵读《丁香结》。听完之后，大家明白了什么呢？是生活当中呀，这个结是解不完的，遇到的问题呢，也是层出不穷、解不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用豁达、乐观、从容的态度去面对它，学会在困境当中去寻找希望，在这个困境当中去接纳遗憾，去豁达前行。不知道六年级的小伙伴能不能读懂，但是我觉得呀，在刚刚的这诵读过程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啊，任克婷已经能够在从这个情感处理方面，能够把这丁香结的这个情感层层铺垫传递给大家，诵读的非常棒。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听一听三十小的韩廷一给大家讲故事。这个故事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小古文版本，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韩廷一娓娓道来，用现代的大白话再给大家讲一遍。哎呀，有人说了，什么故事啊，有这么深刻的道理，需要讲上两遍？哎，你还别说啊，这个故事真的有必要给大家讲上两遍。咱们接下来听一听韩廷一给大家来讲述这个充满哲理的故事，有请。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守株待兔。送人有根者，田中有株，兔走处株，折颈而死。因恃其累而守株，既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孝。从前宋国有一位勤劳的农夫，每天早上下地耕种，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一天，农夫正在田里干活，突然看见一只飞兔，野兔飞奔的奔跑，野兔跑得太急，慌不择路，一头撞在田边的大树桩上，当场晕死过去。农夫惊喜极了，毫不费力地捡到一只肥美的兔子。回家后，农夫心里十分贪心，他觉得耕田又累又辛苦，不如每天等着捡兔子，轻松又省事。于是第二天开始，他再也不种地了，天天坐在大树桩旁，守着大树，等待兔子再次撞死。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再也没有等到兔子，可他田地已 早已无人打理，长满了杂草，庄稼全部枯萎了。最后，农夫不仅没有捡到兔子，还荒废了自己的田地，落得一无所获。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能存有心理

0: 侥幸，妄想不劳而获，只有脚踏实的付出，才能获得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直播间里韩婷一给大家带来的守株待兔的故事。的确就像最后韩婷一所说的这样，生活当中呀，我们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不要想着不劳而获，只有脚踏实地，只有付出努力才会有收获。也感谢韩婷一带给我们的这个故事。看看时间呀，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和大家一起诵读经典，听小伙伴们推荐优秀书籍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家有书香诵经典的小伙伴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读曾国藩家书。这是一位来自阿勒泰富蕴县的小伙伴，他呢要和家长一起为大家推荐这本特别有趣、特别适合小伙伴来读的《曾国藩家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2: 妈妈，什么是经典？
3: 经典是代代流传的文字，是藏在书本里的家风与智慧。
4: 让书香浸润童年，让品格悄悄生长。欢迎收听《家有书香诵经典》，本栏目由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5: 家有书香诵经典，大家好，我是来自富蕴县第一小学2年级6班的艾达娜。
6: 大家好，我是艾达娜的妈妈，欢迎收听家有书香诵经典第8期家风家训主题品读，品读家书智慧，传承优良家风。家书是家人之间跨越距离的叮咛，藏着修身治学、待人处事的家庭智慧。今天我们共读少年趣读漫画版曾国藩家书。
5: 曾国藩写下的家书数量众多，里面没有晦涩难懂的大道理，全是写给家中子弟关于读书、修身、做人的心里话。漫画版语言浅显通俗，画面生动，特别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6: 在家书之中，他劝诫家中晚辈读书贵在坚持，不被追求天资聪慧，重在勤勉踏实，告诫后辈做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醒家人勤俭持家，懂得感恩，待人宽厚，遇到困境要沉下心自我反省。这些文字就是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家风。
5: 原来好的家风就藏在一句句朴素的叮嘱里面。
6: 很多家长总希望孩子成才，却常常忽略品德与习惯的滋养。家书里面的智慧告诉我们，家庭教育不只是督促学习，更要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少年趣读漫画版把厚重的古籍转化为孩子能懂的故事，让古老的家风智慧走进当代家庭。
5: 好家风会陪伴我们一辈子，指引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6: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品读这些家书片段，聊聊自家的家庭习惯，把勤俭、向善、勤学的种子种进孩子心里。愿书香浸润千家万户，优良家风代代相传，陪伴少年儿童修身立德，笃定前行。
1: 完了，来自富蕴县的小伙伴为大家推荐的特别有意思的少年趣读漫画版曾国藩家书之后，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两位小伙伴，来自八一中学附小的任科婷，还有3小4年级的韩婷一，感谢两位小伙伴在电波当中带给大家的故事，还有欢声笑语、好听的歌曲，当然也少不了饱含深情的诵读。谢谢两位小伙伴，以后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常来花儿朵朵直播间做客。哎，你们俩愿意吗？
7: 愿意，
1: 真的很愿意。以后啊，我们也希望经常在电波当中听到两位的声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着大家走进快乐晚8点，稍后精彩继续。
7: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8: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9: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8: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9: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赛，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非常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来自有长进，短暂逃离繁慢的人生。各位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08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怎么感觉有点好久不见的感觉哈？日子走到九月末了，中秋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今天是9月23号，距离9月25号中秋节还有2天时间。其实风已经开始飘起月饼的香甜了，新疆晚上8点的天光也慢慢的柔下来，街边的路灯也都像提前裹了一层暖黄的夜色。今天我们就伴着音乐，让晚风捎去心里的思念，慢慢酝酿团圆的心情。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吴宣仪，《后来风吹起》，旋律就像傍晚的风一样，缓缓地漫过来，吹过街边的树梢，也吹动心口的思念。节前的日子总是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总是忍不住想起远方的家人，想起许久未见的老友。不要着急，风会替我们捎去问候，告诉他们我们正在盼着团圆。好吧，来听这首吴宣仪，《后来风吹起》。

时代少年天登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好久不见。继续给大家推荐歌曲，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大子，白月光与朱砂痣。看到外面啊，夜色渐渐暗下来，悄悄爬上枝头，心事儿也开始跟着浮上来。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温柔的旋律裹着淡淡的光晕，就像此刻天边慢慢亮起的月亮。我们走在路上，月亮走在天上，年年岁岁月相似，岁岁年年人盼归，白月光下就是家的方向。啊，有点过节了，有点伤感的感觉了。好了，来听歌吧，来大子，白月光与朱砂痣，一起来听。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0: 花园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自张杰有怨无恙。其实佳杰最朴素的愿望不过就是人人安好。这首歌大气又温柔，带着满满的祝福和期许，奔波了大半年，不求事事圆满，只愿家人平安，亲友无恙，日子安稳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去明天。向着团圆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清亮的嗓音带着温柔的力量，明天过后中秋节就近在眼前了，再坚持一下，再走一段路，就能奔赴想念的人身边，奔赴温暖的团圆，所有的等候都有意义，所有的奔赴都有终点。另外啊，如果有胆量的还可以再请三天假，哇，超长的假期。好吧，一起来听这首周深去明天。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新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5: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0: 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大杂烩。首先呢要去市场买些冻豆腐啊，然后是吧再买点肉啊，大杂烩，还有点白菜啊。所以今天的音乐呢可能有肉味儿，可能有白菜味儿，可能有浓郁的汤汁味儿，可能还有家庭的温情和温馨的味道，就像你喜欢的风。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愚公啊，愚公移山的那个愚公啊，这里面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如风般不济，游遍繁华霓虹，但是呢你却为我点起那一盏留守的灯火驻足啊，山洪汹涌，孤峰耸立，唯你心动，人潮汹涌，路隔千重，唯你是从啊。就这里面并没有用古风的旋律和元素去唱这首愚公，反而呢是把一种英勇，哎，一种呢就是变化之后的等待给他唱得淋漓尽致啊。我非顽童，却为你庸俗，甘心冠以愚忠，做一个愚公啊。来自于上东风刚才为你带来的这首愚公，愚公移山啊，不管如何，只要铁杵是吧用得好，铁棒也能磨成针，当然前提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耐心之上啊。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冷冻街为你带来的，叫做电子铃啊，就是零元购的这个零。电子铃呢延续了冷冻街他们一贯的迷幻风格啊，很庆幸在他们成军20年之际，他们依旧带着骨子里啊透出的那种耀眼，用音乐描绘着绚烂的传奇色彩，什么呢？就是搜寻宇宙的智慧生命哈。这首歌呢不光迷幻很电子，同时还很先锋，

今天准备的十首歌里面一定有这么一首的旋律，你肯定会觉得哎呀不错哟。下半场的第一首歌，黄子涵啊，憔，憔悴的憔。有没有这么一个时刻，就是总在某一个瞬间，你与亲人的点滴记忆涌上心头，即便他们已经离我远去，但是他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啊。这首歌就是写给离开的亲人，特别写给了黄子涵自己的外婆，歌里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和温情，娓娓道来那些真挚的故事。我也希望啊，每一个是吧自己独立面对这一个世界的孩子们，就我们不管多大都可以用孩子们来代替啊，然后面对那些已经远离的亲人之后的这个世界，能够更加坚强，化作云霞融入晚风，把思念也唱给他们去听。黄子涵为你带来憔，憔悴的憔，也可能可以形象的解释是通往他怀抱的桥。

幸福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高泽伸为你带来叫做破碎的人，这首歌里面字里行间溢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是淡淡的，不是绝对的哈。随着舒缓轻柔的旋律流淌，不知不觉呢，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情感就一下涌上心头，也许会涌上眼眶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乐队，
0: 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2: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光阴流转，时令更替。9月23日迎来秋分节气，这一天昼夜平分，寒暑均衡。
2: 秋分时节，民间有吃秋菜等的习俗，北方依然偏燥，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肺。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过了秋分，白天渐短，凉意缓缓而来。早睡早起多运动，早晚添衣防寒凉，赏秋景品秋味，健康快乐度秋日。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3: 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每到中秋，我们最温柔的浪漫都是来自头顶这轮满月。很多人下意识以为月亮会发光，其实它是太阳系最温柔的反光小能手。月亮本身没有任何光源，我们看到的皎洁月色全部都是反射而来的太阳光。它静静挂在夜空，不闪不躁，用最柔和的亮度陪伴地球。也正是这束跨越38万公里的微光，照亮人间团圆，温柔所有思念。中秋赏月的这一刻，你看见的是宇宙送给地球最治愈的专属浪漫。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4: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1000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5: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4028号。

0: 是默默不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